0: 是 blood daggers in their loft， 笑中全是刀。Their teeth， 他们的牙齿 white， 和什么全是白利利的牌子。They're all cannibals， 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1: Frère de chaussures。